0: Welcome to our Cantonese language program. This is Radio 2XX 98.3 FM. Our program runs from 7 p.m. every Monday.
1: 各位听众晚上好，呢度系 2XX 98.3 FM 肯培拉社区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我哋嘅广东话节目。呢、这个节目每逢星期一晚上七点钟准时播出。
0: Tonight's program is presented by ACT Chinese Australian Association.
1: 今晚的节目是由肯培拉奥华会所主持的。
0: We gratefully acknowledge the Community Broadcasting Foundation for their support to 2XX.
1: 我们非常感谢社区广播基金会通过提供资金对 2XX 广播电台的大力支持。
0: The Cantonese program on our radio station aims to promote the Cantonese community in the Chinese community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latest government policies, life stories, and Cantonese music.
1: 我哋电台嘅广东话节目目的系为咗促进华人社区粤语族群更好咁样了解政府最新嘅相关政策、生活趣事同埋广东音乐。
0: 各位听众大家好，坎培拉奥华会的广东话节目现在空中又跟大家见面了，今天很开心、Tom 阿宝
2: 林林
0: 和林林一起、大家一起来广播、好
2: 听众大家好、
0: 今天很冷、好，我们首先读下我们今天的新闻先好吗？
3: 好啊，首先想讲的是2026年全国原住民和岛民日的纪念委员会 Ngadong Week 50周年纪念日，守护着文化的火焰，华人社区向澳洲第一民族致敬。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肯培拉奥华会为你们带来的 Ngadong Week 50周年的特别节目。本周是7月第一周，澳洲全国共同庆祝2026年 Ngadong Week。 今年是 Ngadong Week 成立50周年，半个世纪的历史，也是半个世纪的文化的坚持。 Ngadong 的起源是来自这个原住民长期的权利的运动，由1938年至1950年，原住民领袖地发起了哀悼日 Day of Mourning，凸显澳洲的社会正是原住民所面对的不平等和不公。在这个年代，原住民被排除在公民权以外，被限制行动，被剥削土地，家庭被拆散，生活在极度艰难的环境之中。哀悼日并不是政治的口号，而是对历史的真诚的呼喊，哀悼失去了的土地，失去了的自由，失去了的家庭，亦都哀悼未被承认的尊严。1950年至60年的年代，很多的社区加入了平权的呼声。到了1975年，这项的运动正式发展成为 Ngadong Week， 是从抗争之中走向文化的庆典，从沉痛的历史走向未来的共同的未来。今年的主题是 Keep the fire burning, Bat loud and palm， 让火焰继续燃烧，喧闹而骄傲，象征着文化的火焰永远不熄灭，提醒所有的澳洲人、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是这片土地的传统守护者，他们是澳洲最古老、最深厚的文化根源，他们和这一片土地的连结超过了60000年，拥有世界上最古老的持续文化、语言、故事和知识。
4: 华人的历史与第一民族的连结，就是金矿时期的真实故事。在华人社区的历史中，我们第一民族有着深刻的连结。19世纪维多利亚金矿时期，成为上万的华人， 矿工来到澳洲，面对艰难环境、歧视、暴力和排斥，在那段艰苦的岁月里面，很多华人都被攻击、排斥，被孤独时候伸在孤独的时候伸出援手，他们分享了土地的知识、河流的路线、采集食物的方法，他们在冲突中保护华人，在困境中接纳华人。这段历史呢，是华人社区应该永远记住的，因为我们是最艰难的时候第一民族站在我们的身边。今天作为生活在这个土地的华人社区，我们要清楚地说，我们要承认这片土地的传统拥有者，我们要向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的岛民长者致敬，我们感谢他们在历史上曾给予华人的支持和保护。
3: 我们也都承诺在今日的澳洲，我们会以尊重、理解和合作的方式和第一民族一起前行。对于我们华人而言，Nadal Week 不只是澳洲的节日，它都是提醒我们，我们在这片的土地上生活、工作、养育下一代，我们享受着这片土地的安全、和平和机会。我们有责任尊重这片土地的原始守护者。我们的文化和第一民族文化是可以互相学习、互相支持。 Nadal Week 亦都提醒我们要珍惜多元文化的澳洲，更加要珍惜第一民族文化的根。五十周年的 Nadal 是庆祝，亦都是提醒澳洲仍然需要更加公平的健康和教育的机会，更加强的文化和语言的保护，更加真实的历史教育，更加大的第一民族领导角色，更加深的社会理解和尊重。这个是整个国家的责任，也都是每一位居民的责任。在 Nadal Week 五十周年，我们记得历史，我们尊重文化，我们感谢第一民族对我们的支持，我们也都愿意与你同行，守护着文化的火焰。祝 Nadal Week 快乐。
2: 下面呢，我就讲一下这个奥华会的一个报道。2026年7月5日呢，正值这个坎培拉的深冬，寒气袭人，但是奥华会的长者会员呢，都依然满怀热情地如约地相聚在坎培拉多元文化中心二楼大厅，参加本月第一个星期天下午的会员活动日。从下午1点到3点，现场呢暖意融融，欢声笑语不断，充分展现了这个社区大家庭的温暖和活力。这个活动呢，就由奥华会会长王陈桂芬女士和副会长李建清女士共同主持。王会长首先向不畏严寒、踊跃出席的会员们致以最诚挚的冬日问候和祝福。他在致辞中分享了奥华会近期各项活动和项目的最新进展，特别提到奥华会和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相关机构合作开展的长者认知障碍早期干预和预防这个项目呢，已经圆满地收工了。成果呢就斐然，获得了政府有关部门的高度评价。目前呢，多家机构主动联系奥华会，希望借鉴经验，共同服务多元文化背景的社区民众。王会长表示，奥华会将充分发挥人才和专业优势，携手高校和合作机构继续践行老有所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依的服务宗旨。李建清副会长随后介绍了近期蓬勃发展的各类兴趣小组活动，尤其提到深受会员们欢迎的掼蛋扑克组呢，即将举办奥华会会员掼蛋扑克大奖赛，欢迎会员们踊跃参与。他还鼓励大家根据自身的兴趣和爱好，积极加入各个小组，丰富晚年的生活。 在健康关怀讲座的环节呢，活动呢就特邀了专业人士张老师呢，就为会员讲解 Summit Strong 这个长者强健计划。这个计划呢是一项为期12周的健康老龄化和早期干预项目，面向坎培拉地区65岁以上的长者以及50岁以上的原住民，通过运动的指导、营养建议、健康教育和社交互动，帮助参与者增强力量、改善平衡、提升自信、降低跌倒和失能的风险。项目需经全科医生或者康复机构去转诊，由这个物理治疗师、营养师、联合健康助理等专业人员提供一对一或者小组支持，符合条件的会员可以免费参与。现场不少长者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纷纷咨询填写调研表格，报名参加项目的事。接着下来就是一个文艺表演环节，同样咁精彩。奥华会舞蹈队献上了优美的舞蹈《千古一醉》，无言吉他乐队呢则演奏了经典英文乡村曲目 500 miles 500英里，熟悉的旋律赢得阵阵掌声。随后会员们尽享咁精美下午茶，并踊跃参与卡拉 OK 的大家唱，现场气氛呢就温馨同热烈。值得一提的是，当日上午10时起，多个兴趣小组已经提前开展了活动，围棋组摆开了棋盘欢迎棋友切磋，掼蛋组就聚首娱乐，笑声不断，卡拉 OK 提前开放供歌友练唱和乐，茶聚坊提供了中国的名茶品鉴，资深医务人员亦都在12点钟开始为会员提供了健康资讯和血压测量服务，细心地呵护这个长者的健康。这次聚会不仅丰富了会员的精神文化生活，更彰显了奥华会团结互助、积极向上的社区精神。在寒冷的冬日里面，长者们热情参与和彼此关怀，成为了最动人的一个温暖的风景。咁下边咧，我就再讲一下呢个奥华会活动嘅通知。咁咧，奥华会咧定于喺7月10日，即系呢个星期五上午10点到12点咧，就喺多元文化中心2楼西翼教室里面咧开展呢个卡拉 OK 活动，欢迎有兴趣嘅会员咧就参加。有意者咧就喺2026年嘅会员群嗰度接录。
0: 我看到都差不多有10几20人了。
2: 是啊，现在已经有十几人接龙了。
3: 跟住呢，我想讲下奥华会和谐使者的健步队。我们今次的活动的地点呢，就在 Dixon Wetland， 就是这个湿地公园那里，日期在7月8日星期三，集合时间就是在这个10点钟，地点在 Dixon 的轻轨车站。交通安排咧系步行，出发地点喺 Dixon 嘅 station， 路线建议就由 Tony 关老师。步行嘅距离约系4.5公里，1.5小时左右。路径嘅情况系容易嘅，亦都无需要报名或者系请假。而健步队咧免责声明亦都话明，今次嘅健步活动纯粹系自愿参加。參加者需要量力而行，並且自行承擔風險和責任。如果有需要，請自行購買戶外的活動保險。
4: 奧華會呢首屆怪誕大賽呢以排會友怪誕爭霸賽，為了豐富會員的業餘生活呢，增進彼此的情誼呢，他舉辦了本次怪誕爭霸賽，不限段位，不分新手老手，只是热爱参加即可。参加对象呢就是向全体的奥华会会员、怪诞爱好者，奥华会会员呢就免费报名，非会员呢就每位20澳币。比赛的信息呢就是从即日起呢到7月17日止，比赛的时间呢就是7月19日11点星期天。比赛的地点呢就是东湖俱乐部。参赛的规则呢 商人自由组参赛，纯粹是标准怪诞比赛的规则，有奖品丰富的奖品，
3: 都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文明竞技
4: 冠。
3: 冠军的组合有什么奖品呢？
4: 冠军组合呢就有豪华的电子发牌机一套，价值150澳币。亚军的组合呢就不锈钢健身球一对，价值50澳币。季军的组合呢就奥华会的会帽和会章，价值呢就20澳币。参加者呢优秀奖呢就是有纪念品啦，价值10澳币。主办单位呢就是坎培拉奥华会，活动的时间呢就是7月19日星期天。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呢就在个群度接龙参加报名啦。
3: 跟住呢是有每周的提示，就认识失智者，及早发现同埋及早治疗，守护住大脑的健康，高龄的照护。失智离我哋想象之中更加近。我停下脚步想一想，等我哋提醒下一下。我哋确实有同样的感觉，心里面呢只有一个感受，失智症真系离我哋越嚟越近呢？其实好多人以为失智只系年纪大，记性唔好，其实并唔系嘅。失智症是一个脑部的疾病，它会逐渐影响我们的记忆、判断、语言或者方向感，甚至日常的生活能力。其中最常见的就是阿兹海默症。当家人反复问一句唔记得回家的路啊，叫不出熟悉的人啊，甚至性格开朗改变的时候，都不只是老了，而是可能是疾病发出的警号。目前虽然还未有完全的治疗方法，但是若果能够及早发现、及早就医、及早介入，不仅是能够缓持这个退化，也都能够给患者和家属有更多时间的准备、调整和陪伴。保持规律的运动、均衡的饮食、控制三高、持续学习、阅读、动脑、维持良好的社交互动、睡眠充足，这些看来好像很平凡的生活习惯，但是都是守护着大脑健康的重要基础。失智不只是患者一个人的疾病，而是整个家庭共同面对的人生课题。愿我们可以多一分的认识，少一分的误解，多一分的耐心，少一分的责备。因为有一天我们都可能成为照顾者，亦都希望在需要的时候被温柔地理解。

0: 啊，听众大家好，下面咧我就介绍下一个准备开展嘅一个讲座，叫做公民教育同埋媒体素养讲座。咁咧就得到咗呢个澳大利亚政府澳中基金会赞助嘅澳华论坛嘅支持下边咧，就请求我哋堪培拉澳华会咧喺堪培拉组织两个论坛。咁我哋澳华会咧就将喺7月26号星期日咧，舉辦一場非常重要的、非常實用的公民教育和媒體素養中文講座，誠摯邀請你和家人一同參加。這個是一場完全免費的社區活動，我們還特別準備了免費的午餐和茶點，讓大家輕鬆學習、輕鬆交流。講座的內容簡單易懂，我們將用中文為大家講解澳大利亞民主制度是怎樣運作的，三层级的政府分别管啲咩嘢？呢个法律系点样制定嘅？公民喺社会中嘅责任同埋参与方式，投票嘅制度同埋偏好投票系点样操作嘅？同时咧，亦都会带嚟非常实用嘅媒体素养教育，如何分辨虚假信息同埋误导嘅信息？如何识别媒体中嘅偏见？中文媒體的生態和常見的信息來源，如何成為一個負責任的媒體消費者，這些都是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常常遇到卻不容易找到系統講解的內容。無論你是新移民、長期的居民、社區長者，或者是關心社會議題的朋友，這場講座都非常適合你的。我再讲一次时间，就是2026年7月26号星期日上午10:30到下午3:30。讲座就从10:30开始登记，然后10:45到12:45就是讲座和综述和午餐，然后就13:15开始就是澳华乐队的表演和这个幸运抽奖。地点咧就喺 Walden 嗰个蓝十字星俱乐部，地址咧就系92号到96号 Carina Street Phillip。报名嘅通知咧就会喺呢个微信群发布嘅，请大家接龙填写自己嘅名，名额咧大约系100位，欢迎报名。呢个系一场帮助我哋更好咁了解澳洲、提升信息判断能力嘅精彩讲座。免费入场，中文讲解，免费午餐，机会难得，千万咧就唔好错过。佢咧系由澳大利亚政府资助嘅澳中基金会，主办单位咧就系悉尼嘅呢个澳华论坛，主持单位咧就系我哋坎培拉嘅澳华会。
1: 嗯，好。
2: 跟住咧就想讲下一啲关于互抢嘅小常识。各位听众朋友。今日轮到我哋讲下长者嘅健康小课堂闲谈嘅时间啦。
0: 系啊，今日咧我哋呢个长者健康小课堂咧又要开讲啦。咁咧今次要谈嘅一个问题咧，就系大家心里面都明白，但系咧只脚就有啲懒嘅一个话题，就系点样去互抢。
2: 你讲得太啱啊！有时我哋都会懒嘅。我身边有啲朋友咧，佢由国内咧嚟到澳洲，同啲仔女团聚。生活咧就係舒適咗啦，但係咧喺飲食方面咧，亦都跟住西化咗。原來粗茶淡飯、而家嘅牛扒、燒烤、油炸嘅點心，從來都冇少碰過。有人就時時同我講：，哎呀，我成日都肚痛噶，仲覺得哇，成日都肚屙，算唔算係病咧？
0: 哦，咁啊，依樣嘢就要注意啦。我咧就從嗰啲家庭醫生嗰度知道咧。最怕听见呢句话，即系屙肚咧，就真系算病嘅时候咧，就唔系净系屙肚咁简单噶啦。咁今日咧，我哋就专门讲一个抢镜啊，就究竟呢样嘢值唔值得去做？
2: 但系好多人一听见话做抢镜，就会好惊喎，又怕麻烦，又怕痛，仲觉得咧自己好好地，做乜要查咧？
0: 我特别能理解，但是呢我跟你查了一下呢，有一个数据，就是一次高质量的肠镜检查呢，如果个结果是干干净净的，非高危的人群呢就可以管到5年到10年都放心的了。 咁呢个结论咧系嚟自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嘅一项追踪250,000人嘅一个长达10年嘅研究嘅结果嚟嘅，唔系话随便咁顺便讲讲嘅。
2: 十年有咁厉害咩？佢凭啲乜嘢可以管到10年咁耐咧？
0: 道理好简单，就系、是、呢个肠癌咧就唔系一日就长成嘅，佢前面咧有一个叫做肠息肉，就好似喺地里面长咗一棵杂草咁。你唔掹佢咧，佢就会慢慢长成一棵啊一棵歪脖子树啊，一种怪树啊，变咗一种怪树啊。从杂草到呢个怪树咧，平均要10到15年啊。呢十年咧就系俾你嘅机会啦。你一次抢镜，将嗰啲杂草咧连根咁掹咗去，往后10年咧个地就干干净净，自然咧就能够瞓个安稳觉，咁样咧就好。唔使每年都提心吊胆啦，
2: 咁样讲真系一次辛苦，10年都踏实。但系呢、這个如果饮呢个泻药清肠道，确实咧系令人好辛苦噶。
0: 系有啲辛苦，但系咧你换个角度嚟谂下啦，呢度你个同你个肠做一次彻底嘅大扫除，即系话若要长生咧，肠中要常清，咁样比饮咩嘢通便茶都彻底啦。至于痛呢，而家澳洲呢边做呢个无痛肠镜，麻醉一下，一觉醒嚟就做完噶啦，真冇你想得咁可怕。最可怕嘅系咩咧？明明咧身体都俾咗你信号啦，你自己喺度咧就呃自己冇事。
2: 既然系咁样，咁你建议大约系我哋咩岁数人应该做咧？同埋咧，系咪要有症状先去做咧？
0: 咁又唔系喎。过了40岁咧，无论男女，无论有冇症状咧，都应该做一次肌腺嘅检查。喺中国咧，每年近有1,000,000人做呢个肠镜啊，其中40岁以上嘅中老年朋友咧，系一个绝对嘅主力啊，亦都系最大嘅受益者。你想想，如果第一次结果干干净净啊，又冇高危家族史，咁就恭喜你咯。往后5到10年咧，都唔再担心呢件事啦，咁啊安心过日子啦。咁如果发现嗰啲息肉咧被切除咗啦，医生就会根据个性质咧讲俾你听下次复查嘅时间。咁啊听医生嘅肯定冇错啦。
2: 咁做完呢个肠镜之后，系唔系就万事大吉，乜嘢都可以软食噶啦？
0: 咁又唔系喎，咁啊我送你一个16字诀啦，就饮食要有节，五味咧要调和，动静咧要有常，心安咧就唔好惊。少碰嗰啲即系腌制啊，同埋烧烤嘅嗰啲嘢啦，啊多食啲粗粮啊，新鲜果菜啊，让呢个肠道咧就干干净净啦。尤其喺澳洲嗰啲烧烤啊、炸鱼薯条啊嗰啲，虽然好香，但系咧就唔好成日食啦。
2: 都讲得有道理。最后总结一下，肠镜呢个肠镜系咪有病先查，而系冇病先防？一次嘅清肠就可以换嚟10年嘅安心，亦都唔使惊怕麻烦，耽误咗保健康。
0: 对啦，我哋中老年朋友咧，将嗰个肠道管好咧，晚年生活嘅质量咧就会好一大截嘅。具体检查嘅方案同埋频率咧，就一定要去咨询你嗰个家庭医生啊，结合个人嘅体质嚟决定。健康嘅科普咧就仅供参考，专业嘅问题咧就交俾专业嗰啲人做啦。
2: 多谢晒阿汤。听众朋友，我哋下次再讲另外一啲嘅健康事啦。
0: 系啦，系啦，咁啊，下次我哋再下个星期咧就讲其他嘅关于健康嘅嘢啦。咁喺呢度咧，我哋仲要提醒听众啊，联邦政府咧喺全国嘅肠癌筛查计划里面咧，会寄出一套免费嘅肠癌筛查包俾50岁到74岁嘅澳洲居民咧啊去使用。呢个测试咧就非常简单嘅，容易操作。只需要在屋企按照说明做一个小小的采样，就能够大大咁提高呢个早期发现肠癌嘅机会。肠癌如果早期发现咧，治疗效果系好好嘅，亦能够保护我哋嘅健康同埋独立生活。如果你收到筛查包咧，一定要记住抽几分钟完成咗佢，咁咧同家人一起做咧，简单嘅一步咧就守护我哋嘅未来。
1: 咁啊，讲讲啊，个时间要到咯喎。咁啊，多谢大家。我哋今日讲啲肠嘅健康。咁咧我哋下个星期一再见啦。
2: 好啊。
1: 希望大家健健康康 生活快乐啦。
0: 好，下个星期
3: 下星期
1: 再见。好，系咁先啦，拜拜。

0: to our Mandarin language program. This is Radio 2XX 98.3 FM. Our program runs from 7:30 every Monday.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接下来请收听我们的普通话节目。我们的普通话节目是 IXX98.3FM 堪培拉社区广播电台，这个节目每周一晚上7:30为大家准点播出。
0: We gratefully acknowledge the Community Broadcasting Foundation for their support to 2XX。
1: 我们非常感谢社区广播基金会通过提供资金对 2XX 广播电台的大力支持。
0: The Mandarin program on our radio station aims to promote the Mandarin community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latest relevant government public policies, life stories, and Mandarin music.
1: 我们电台的普通话节目目的是为了促进华人社区更好地了解政府最新相关政策、生活趣事和好听的音乐。

0: 各位听众大家好，坎培拉奥华会的普通话节目现在空中又和大家见面了啊！今天很高兴啊，王老师、李老师跟啊阿邓，我就叫徐老师啊，三位一起来呀 广播。好，我们首先就报告一下我们的啊新闻啊、
1: 好，大家好，今天呢，由我先来与大家分享一些信息啊。我们向大家分享第一个材料呢，是2026年全国原住民和岛民日纪念委员会Night Dog Week 50周年一周纪念的节目。各位听众朋友您好，现在呢我们就欢迎收听呢由奥华会带来的关于 Night Dog Week 50周年的特别节目，是守护文化火焰，华人社区向澳洲第一民族致敬。本周呢7月第一周，澳洲全国共同庆祝2026年 Night Dog Week，今年是 Night Dog 成立的50周年，半个世纪的历史，半个世纪的坚持，半个世纪的文化力量。Night 的起源来源于原住民长期的权利运动。1938年至1950年，原住民领袖们发起了哀悼日，就是 Day of Mourning。呼吁澳洲社会正视原住民所面对的不平等与不公。在那个年代，原住民被排除在公民权之外，被限制行动，被剥夺土地，家庭被拆散，生活在极度艰难的困境中。哀悼日不是政治口号，而是对历史的真诚呼唤。哀悼失去土地，失去自由，失去家庭，也哀悼未被承认的尊严。1950年至60年代，更多的社区加入了平权呼声。到了1975年，这项运动正式发展成为 Night Dog Week， 从抗争走向文化的庆典。从沉痛的历史走向共同的未来。今年的主题是 Keep the fire burning black, loud and proud， 让火焰燃烧，喧闹而骄傲。象征文化的火焰永不熄灭，提醒所有澳洲人，原住民与托雷斯海峡岛民是这片土地的传统守护者，是澳洲最古老最深厚的文化根源。他们与这片土地的连接超过了6万年，拥有世界上最古老的秩序文化、语言、故事与知识。华人历史与第一民族的连接，金矿时期的真实的故事。在华人社区的历史中，我们与第一民族有着深刻的连接。19世纪维多利亚金矿时期，成千上万的华人矿工来到澳洲，面对艰难环境、歧视、暴力与排斥。在那段艰苦的岁月里，许多历史记录指出，原住民社群曾向华人提供了保护、食物、指引与友谊。他们在华人被排斥、被攻击、被孤立的时候伸出了援手，他们分享土地的知识、河流的路线、采集食物的方法，他们在冲突中保护华人，在困境中接纳华人。这段历史是华人社区应该永远记住的，因为我们在最艰难的时刻，第一民族曾站在我们身旁。今天， 作为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华人社区，我们要清楚地说，我们承认这片土地的传统拥有者，我们向原住民与托雷斯岛海峡岛民的长者致敬，我们感谢他们在历史上曾给予华人的支持与保护。我们也承诺，在今天的澳洲，我们会以尊重、理解与合作的方式与第一民族一起前行。对我们华人移民而言，Nadok Week 不只是澳洲的节日，它提醒我们，我们在这片土地上生活、工作、养育下一代，我们享受这片土地的安全、和平与机会，我们有责任尊重这片土地的原始守护者。我们的文化与第一民族文化可以互相学习、互相支持。 Nadok Week 也提醒我们要珍惜多元文化的澳洲，更要珍惜第一民族文化的根。50年的 Nadok 是庆祝，也是提醒，澳洲仍然需要更公平的健康与教育机会，更强的文化与语言保护，更真实的历史教育，更大的第一民族领导角色，更深的社会理解与尊重。这是整个国家的责任，也是每一名位居民的责任。在 Nadok 50周年，我们记得历史，我们尊重文化，我们感谢第一民族的支持，我们愿意与您同行，守护文化的火焰。祝大家 Nadok Week 快乐，感谢您的收听。
0: 好，
1: 下面我们还要分享一篇呢，是我们澳华会的活动的活动日的侧记。冬日暖意浓，情系长者心。2026年7月5日，正值堪培拉深冬，寒气袭人，但澳华会的长者会员们仍然满怀热情，预约相聚在堪培拉多元文化中心2楼大厅，参加本月第一个星期天下午的会员活动日。从下午1点到3点，现场暖意融融，欢声笑语不断，充分展示了社区大家庭的温暖与活力。活动由澳华会会长黄陈桂芬女士和副会长李建清女士共同主持。黄会长首先向不畏严寒、踊跃出席的会员们致以最诚挚的冬日问候与祝福。他在致辞中分享了澳华会近期各项活动与项目的最新进展，特别提到澳华会与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相关机构合作开展的，提到澳华会与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相关机构合作开展的。

0: 将充分发挥人才与专业的优势，携手高校及合作机构，继续践行老有所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依的服务宗旨。李建清副会长随后介绍了近期蓬勃开展的各类兴趣小组活动，尤其提到了深受全员们欢迎的掼蛋扑克组即将举办奥华会会员掼蛋扑克大奖赛，欢迎会员们踊跃参与。他还鼓励大家根据自身的兴趣与爱好，积极地加入各小组，丰富晚年生活。在健康环节的讲座环节，在健康关怀的讲座环节呢，活动还特邀了专业人士张老师为会员讲解，Summit Strong 长者强壮计划。该计划是一项为期12周的健康老龄化与早期干预项目，面向坎培拉地区65岁以上长者及50岁以上的原住民，通过了运动指导、营养建议、健康教育和社交互动，帮助参与者增强力量、改善平衡、提升自信、降低跌倒和失能的风险。项目还需经过全科医生或者是康复机构转介，由物理治疗师、营养师、联合健康助理等专业人员提供一对一或小组支持。符合条件的会员可以免费参与。现场不少长者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纷纷咨询填写调研表格，报名参加项目的事宜。文艺表演环节呢，同样是精彩纷呈。奥华会的舞蹈队献上了优美的舞蹈《千古一醉》，吴璇吉他乐队则演奏了经典英文乡村曲目《500英里》（500 miles）。熟悉的旋律赢得了整整的掌声。随后，会员们尽享精美下午茶，并且踊跃参与了卡拉 OK 的大家唱，现场气氛温馨而热烈。值得一提的是呢，当天上午10点钟起呢，还有多个兴趣小组都已经提前展开了活动，有围棋组摆开了棋盘，欢迎棋友切磋。掼蛋组呢，聚首娱乐，笑声不断。卡拉 OK 提前开放，供歌友练唱。和乐茶叙坊提供中国名茶品鉴。资深医护人员也于12点起为会员提供健康咨询和血压的测量服务，细心的呵护长者的健康。此次聚会不仅丰富了会员的精神文化生活，更彰显了奥华会团结互助、积极向上的社区精神。在寒冷的冬日里，长者们的热情参与和彼此关怀成为了最动人的温暖风景。还有呢，就是下一周的奥华会的活动呢，奥华会定于7月10号星期五上午10点到12点，在多元文化中心2楼的西侧的教室开展卡拉 OK 活动，欢迎有兴趣的会员参加，也请有意参加者在2026年的会员群里头接龙。
1: 对呀、啊，已经差不多有10多人，
0: 分享
1: 20人呢，
2: 是吧？
1: 开始了，我们继续讲我们奥华会的活动。
2: 奥华会和谐使者健步队结伴同行通告，活动地点是 Dixon 湿地，日期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集合地点是 Dixon 轻轨车站，集合时间是10点，交通安排是步行，出发地点是 Dixon Station， 路线建议是托尼关

0: 步行距离是4.5公里，大约1.5小时左右。路况情况是容易，注明无需报名与请假。健步队免责声明：本健步队活动为自愿参加，参加者需量力而行，且自行承担风险与责任。如有需要，请自行购买户外活动保险。奥华会首届掼蛋大赛以排会友，掼蛋争霸赛，智慧对决，默契比拼，趣味竞技，欢乐开战。赛事简介：方寸牌桌，竞显谋略，为丰富会员业余生活，增进彼此情谊，特举办本次掼蛋争霸赛，不限段位，不分新手老手，只要热爱即可参加比赛，轻松娱乐，快乐竞技。参赛对象：全体奥华会会员、掼蛋爱好者。奥华会会员免费报名，非会员报名费20澳币。比赛信息：报名时间是即日起至2026年7月17日止。比赛时间：2026年7月19号上午11点，星期天。比赛地点是东湖俱乐部。比赛规则：双人自由组队参赛，遵循标准掼蛋比赛规则。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文明竞技。丰厚奖励：冠军组合豪华电子发拍机一套，价值150澳元；亚军组合不锈钢健身球一对，价值50澳元；季军组合奥运会会徽及会帽，价值20澳元；参与优惠奖专属纪念品、礼品，价值10澳元。报名方式：牌逢知己，竞出精彩，各路高手等你来战。主办单位：堪培拉奥华会。活动日期：2026年7月19号星期天，请在2026年群接龙报名参加掼蛋比赛。
1: 嗯，非常好啊。我们呢，接下来谈谈我们的副场小场子，
0: 好
1: 吗？
0: 好，嗯，好的。
2: 每周提示：认识失智症及及早发现、及早治疗，守护大脑健康，高龄照护。失智离我们比想象更近，停下脚步想一想，让我们提醒一下，我们确实有同样的感觉，心里只有一个感受：失智症真的离我们愈来愈近了。许多人以为失智即是年纪大、记性不好，其实并不是。失智症是一种脑部疾病，会逐渐影响记忆、判断、语言、方向感，甚至日常生活能力。其中最常见的就是阿兹海默症，当家人反复问同一句话，忘了回家的路，叫不出熟悉的人，甚至性格开始改变时，都不只是老了，而可能是疾病发出的警讯。及早，目前虽然还没有完全治愈的方法，但越能及早发现、及早就医、及早介入，不仅能延缓退化，也能让患者及家属有更多的时间准备、调整与陪伴。保护规律的运动、均衡的饮食、控制三高、持续学习、阅读、动脑、维持良好的社交互动、睡眠充足，这些看似平凡的生活习惯都是守护大脑健康的重要基础。失智不只是患者一人的疾病，而是整个家庭共同面对的人生课题。愿我们多一份认识，少一份误解，多一份耐心，少一份责备。因为有一天我们都可能成为照顾者，也都希望在需要时被温柔的理解。
1: 嗯，非常好。我们现在讲一下我们的轮到我们长者健康小课堂了啊。
2: 副场小常识，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饶老师，今天轮到长者健康小课堂闲聊的时间咯。
0: 大家好，我是王老师，今天咱们主要谈谈长者健康小课堂又开讲了，要聊一个很多人都是心里明白腿上犯懒的话题，护肠。
2: 哦，王老师你说的太对了，我身边呢有些朋友从国内过来澳洲跟族女团聚，生活是舒心了，可这饮食也跟着西化咯，原来粗茶淡饭，现在牛排烧烤油炸点心没少碰，有人就跟我念叨了，说经常拉肚子，还觉得拉肚子不算病呢。
0: 哎，不对不对，饶老师，这话你给打住了。我从那个 GP 医生那得知啊，最怕听见这句话，就是等拉肚子真算病的时候呢，那就不只是拉肚子事儿了。今天咱们就专门说说肠镜这个东西到底值不值得做。
2: 哦，可很多人一听说做肠镜啊，就发怵哦，嫌麻烦，怕疼，还觉得自己好好的查什么查？
0: 哦，这个我特别理解。但是我给你查了一下，有一个硬核数据。一次高质量的肠镜检查呢，如果结果干干净净，非高危人群能管5到10年，使您安心。这个结论来自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一项追踪25万人长达10年的研究，不是随便说说的。
2: 10年呐，这么厉害？那他喷啥能管那么久嘞？
0: 这个道理很简单，肠癌呢不是一天长成的，它前面有个肠息肉，就像地里先长一颗杂草，您不拔它慢慢是长成歪脖子树，从杂草到歪树平均要到10到15年，这10年呢就是您的机会窗，您有一次肠镜把杂草连根拔掉，往后10年呢就地里就干净了，自然的睡觉就安稳，这可比那个每年提心吊胆要强多了吧。
2: 哦，这么说来真是一年一次辛苦，10年踏实哦。可那个喝下药清肠道，哎呀，也确实很折腾人呢。
0: 啊，这是有点折腾，但您换个角度想想呢，这是在给您的肠子来一次彻彻底底的大扫除。咱们常说，若要长生，肠中肠清，这比喝什么通便茶都管用，都彻底。至于痛呢，现在澳洲这边呢有无痛肠镜，麻醉一下，一觉醒来就没事儿，真没想没您想象那么可怕。最可怕的是呢，其实是什么？明明身体给您，出现了信号，你可以自己呢骗自己说没事儿。
2: 嗯，那您建议多大岁数的人做？是不是非得有症状才去做？
0: 不，恰恰相反，过了40岁呢，无论男女，无论有没有症状，都该做一次基线检查。在中国呢，每年近1000万人做肠镜，其中4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是绝对主力，也就是最大受益者。您想想，如果第一次结果干干净净呢，也又没有高危家族史，恭喜您，以后5到10年就不用再做这个，也不用惦记这事儿，也不用再做肠镜了，安心过日子。如果发现了息肉并切除呢，医生会根据性质来告诉您下次复查时间，听医生的话没错。
2: 哦，那做完肠镜以后是不是就能万事大吉，可以放开吃了呢？
0: 那也不是，我送您16个字：饮食有节，五味调和，动静有常，心安不惧，少碰腌制的、熏烤的、过于肥甘厚腻的东西，多吃点粗粮、新鲜蔬菜，让肠道干活轻快些。尤其是咱们在澳洲，烧烤、炸鱼、薯条虽香，但别当家常饭来吃就行。
2: 哦，说得很在理哦。最后总结一下，肠镜不是有病才查，而是没病先防。一次肠清肠，换10年平安。别让怕麻烦耽误了保健康。
0: 对，对，咱们中老年朋友呢，把肠道管理好，晚年生活质量高一大截。具体检查方案和频率呢，一定要记得咨询您的 GP 医生，结合个人体质来决定。健康科普仅供参考，专业问题呢交给专业的人来解决。
2: 哦，那感谢黄老师，听众朋友们，下期咱们再聊点别的健康的事哦，再见。
0: 再见，祝大家长长久久，身体安康。
1: 嗯。
0: 在这里呢，我让我们提醒听众，各位听众朋友，联邦政府的全国肠癌筛查计划会寄出一份免费的，一套免费的肠癌筛查包给50到70岁的澳洲居民。这个测试非常简单，容易操作，只需在家里按照说明做一个小小的采样，就能大大提高早期发现肠癌的机会。肠癌如果及时早发现，治疗效果最好，也能保护咱们的健康和独立生活。如果您收到筛查包，请记得抽几分钟完成它，也提醒家人朋友一起做，简单的一步，保护我们的未来。
1: 嗯，你们有，谢谢大家。那么你们有没有知道啊？永久居民啊，防尘建筑啊，保障啊，王老师，你可以讲讲给我们听好吗？
0: 很关心的事情啊。永久居民返程签证费暴涨，澳大利亚永久居民出入境所需的居民返程签证费从7月1日起从490元至90澳元暴涨至1475澳元。
1: 哦，
0: 涨好不少，涨幅高达3倍。这一变化让许多永久居民措手不及，纷纷考虑是否放弃外国护照，申请澳大利亚公民身份以换取长期保障。一份已有超过1000万人签名的请愿书，呼吁联邦政府立即暂停或撤销过高、不成比例且不公平的居民返程签证费用。请愿者认为，永久居民已通过广泛的移民评估，并为澳大利亚社区和经济做出贡献，他们实际返回澳大利亚能力不应取决于是否负担得起突然且无法解释的3倍涨价。本月并非只有居民返程签证价格涨价，大多数签证申请费上涨25%，学生签证500类的涨至2500澳元，临时毕业生签证485类的从1000澳元暴涨至5750澳元，配偶签证飙涨至11710澳元，新西兰家庭关系签证几乎翻倍，涨至1330澳元。澳大利亚工商会首席执行官表示，涨幅远超通胀，风险在于使澳大利亚对技术工人和国际学生失去吸引力。在商业社区突然推出带有严重后果的重大变化是一种不好的方式。此次涨价之际，工党、联盟党和义国党都在争夺移民政策的发言权。
1: 嗯，这个事情啊也是很担心啊，涨价涨了这么多，哇，那我们时间就到了，我们还有许多新闻要等到下个星期我们才再来报告了。
0: 好吗？
1: 那么就谢谢你们两位今天来主持我们呢澳华会的那个普通话的节目。好，那这样
2: 谢谢大家的收听。
1: 那么今天天气很冷啊，我们也希望大家注意身体健康，多喝点暖水了。好，再见。
0: 好，下一次再见。